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等。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关于琼山区的甲子镇哈，一颗金黄芒的甜蜜突围。在琼山区甲子镇大同村委会家潮村内，这个芒果园里面啊，可谓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因为在这里面呢，种植有金黄芒果，和周边村庄连片种植，像什么槟榔等等热闹景象相比呢，这片20多亩的芒果园啊，显得是有一些特立独行，方圆几十公里之内啊，只有一个人种芒果。这是这个芒果园当中的负责人冯学宁笑着说。走进到冯学宁的芒果园，眼前呢是挂满枝头的金黄芒果，随手摘下一个，只见它的果形非常的饱满，比成年男子的手掌还要大，足有2到3斤重，而皮薄肉厚，水分多，酸甜爽口，果核呢就像是纸片一样的薄。冯学宁切开一个芒果向记者展示啊，这个橙黄色的果肉汁水非常的充沛，散发着浓郁的果香味，咬上一口，酸甜的滋味在舌尖上并开。冯学宁呢告诉记者说，他种植的金黄芒果已经有8年了，面积20多亩，芒果是在每一年的4月初是上市，6月底采摘结束，一颗树产量呢是在50到100斤之间，相较于产量，冯学宁更加的看重品质。他说，我们家芒果全部是用有机肥种植的，绿色无公害。在他介绍当中呢，果园里养了一群鸡鸭，鸡鸭在果园里面吃虫吃草，减少病虫害，粪便又成为天然的有机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生态的循环。此外呢，果园全部采用自动化灌溉系统，既节水节肥，又能够有效的提升芒果品质。为了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冯学宁还在芒果园里面他套种了槟榔，充分的利用零下闲置空间，打造芒果加槟榔一地多收的种植格局。这种种种养结合呢，立体种植的模式，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丰富了农业产出，也是有效拓宽了农业增收渠道，是乡村特色农业多元发展的鲜活体现。而近年来，琼山区

族乡镇生态资源的优势，大力推广绿色生态特色种植，鼓励农户发展高品质的差异化的果蔬产业。冯学宁的这个金黄芒果啊，就凭借酸甜爽口的独特口感，绿色无公害的优良品质，成为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名片之一，也成为了农户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

非常喜爱就是黑金刚了。那么在琼山区大智坡的大坡村委会黑金刚莲雾种植基地当中呢，种植户在树下哈、啊、提醒正在采摘果实的工人们说，这黑金刚莲雾啊金贵得很，摘的时候啊一用劲旁边的果子也会跟着往下掉。真的就是之前我们去拍摄的时候去到莲雾种植园，然后在那儿我是第一次感受从树上采摘莲雾，就发现其实采摘莲雾你看着它个头挺大很饱满啊，但是在摘取的过程当中是要讲究技巧的，如果我们用力下手太猛的话呢，的确会牵连它周边的果实也一并掉落下来。那么怎么去剪裁呢？就是一边用手啊轻托莲雾果实，随即握住果柄轻轻这么一转，然后让大家呢可以示范一下这个标准的采摘的手法了。远眺种植基地，连片的莲雾枝繁叶茂哈、啊，然后呢果实也非常的饱满。它的这个果实外是统一的覆盖了透气防虫网，形成绿色生态的种植屏障。琼山区大坡镇驻村的这个大坡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呢，也是介绍说，该基地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的种植模式啊，采用物理防虫，减少农业的使用农药使用，种出的莲雾绿色健康，轻轻的摘一颗，你说你在这放心吃啊，也不用洗。果园里呢，工人们是挎着果桶，佩戴手套，在枝叶间缓步穿梭，动作轻柔细致。这个大果啊，一般呢，它就有一斤，四个就有一斤重，又大又脆又甜。这个是，果园当中的黑金刚莲雾，它的口感和品质。一般呢，种植的这个十多亩的莲雾，一棵莲雾树就能够结150多斤果，两年能够采五次。采摘之后，像这个新鲜的莲雾将会迅速的送入到炼棚，工人们按照果形、色泽、大小进行分级的筛选，剔除残次果和瑕疵果，再经过规范的装箱，最大程度锁住鲜果的风味，优质的品相和稳定的口感，让大坡黑金刚莲雾广受市场的认可。这个大坡镇的莲雾啊，长相周正，果肉呢又厚又脆，咬一口全是汁水，清爽，几乎吃不出涩味儿，比市面上很多莲雾都要甜。这是收购商李先生介绍到的，这些莲雾主要是销往内地城市，市场销路呢比较稳定。目前全镇黑金刚莲雾种植面积有130亩，这是琼山区大坡镇林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介绍到。他说黑金刚莲雾产业呢发展参照了成熟的荔枝产销模式，实行企业订单收购。那么企业提前对接好商超和电商平台，统一收购，集中分联打包，有了订单兜底，价格就有了保障，不怕果子卖不出去，农户的收益也稳当多了。那记者也是了解到，大坡镇莲雾特色产业的稳步发展，有效调动了当地群众的就近务工、果园管护和精细采摘、分级包装等岗位，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业，帮助大家实现家门口增收。接下来该镇呢将会持续的优化生态种植模式，完善产销体系，不断壮大特色农业规模，丰富乡村产业业态，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此刻锁定到的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们海口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啊，包括一些种植种养的一些情况。当然如果说是你更想了解哪一块关于我们海南自贸港乡村振兴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给我们留言哦。

这是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田埂上的实验室啊，海口科技小院融合产学研用，精准赋能农业现代化。当前呢，海口已经落地建成24个省级科技小院，作为海南农业科创赋能的重要阵地，科技小院聚焦荔枝、文昌鸡、香芋、蔬菜、石斛、水稻等等特色农业，兼顾种养产业升级和农文旅的融合发展。它以精准的科创赋能、全链产业培育、贴心基层服务，破解热带农业发展痛点难点，全方位的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的转型升级，为海口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科技的生命力就在于应用。海口科技小院呢，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将实验室啊搬到了田垄上，让科研人员在泥土里找课题，把这个论文真正的写在了大地上。坐落于龙华区龙泉镇大叠村的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那是海口呢新增认定的省级科技小院之一。小院是以热带特色作物种苗的科研农文旅深度融合为

双核发展路径啊，汇聚了海南大学等院校的跨学科专家团队，依托海南中善农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农文旅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我们呢聚焦沉香、金线莲等特色作物啊，计划三年内筛选3个优良品种，并集成配套的栽培技术。该小院的首席专家告诉给记者，依托这些特色的作物资源，小院正积极地设计果蔬采摘、兰花观赏和农事体验等旅游路线，策划新优品种品介节庆活动，打造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和旅游形象品牌。他特别强调了是以院养院的可持续运营理念，而我们要通过技术服务、农旅经营和特色产品开发，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带动本地农产品增值，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而相似的故事在椰城大地众多的田野上演。琼山福道科技小院的负责人、武田家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大家介绍说，2019年他们从50亩试验田出发啊，设立水稻品种试验示范圃，累积呢引种选育53个这种新的品系，成功筛选出了龙万两优啊等等啊，就不同的一些优质的品种，一举破解本地老品种产量比较低还有抗病性弱的假脖子难题。如今福稻种植的规模已经超1万亩了，覆盖农户从最初的16户增至4600余户，而亩均的年收益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3400元。而据介绍，全程机械化与无人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琼山福稻规模化和标准化、绿色化种植筑牢了硬核支撑。无人机是日均作业覆盖上100亩，施肥施药效率提升20倍，而农药化肥使用量减量15%以上，收获的稻谷被直接送往日处理量是150吨的全自动烘干中心，彻底解决了海南多雨天气晾晒难还有霉变损耗大的痛点。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产业，因为科技有了智慧与从容的模样。如果说单一技术突破是点上的火花，那么产业的深度融合则是面上燎原。海口科技小院呢，正是以系统性的思维，将农业产业从一根根的独立的线编织成为一张立体的网，让价值在链条衔接处裂变增长。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是坐落于白沙门公园，展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业态啊！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和海南省珊瑚礁生态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这里整合了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普教育和文旅产业资源，创造了科教融合加产教融合加旅文融合加社区教育融合的4维新业态。而位于休息区石山镇施茶村的海口石湖科技小院之内，一排排透明的培养瓶整齐的排列，嫩绿的石湖幼苗在其中舒展枝条。海南盛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呢，正在为大家在介绍啊，仔细查看每一株的幼苗的长势，细心把控培育的细节，做好种苗日常的管护指示基础。而更关键的就是要把成熟的种植技术传授给乡亲们，让大伙都能够依托石湖产业增收致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湘云区石山镇吃茶村入选全国优秀典型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海口市湘云区吃茶村入选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那湘云区吃茶村啊，它是以党建为引领，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下设政策宣讲、扶老助残、矛盾调解等等特色分队，聚焦民生关爱常态化开展，探访关爱老年人、爱心托管班等志愿服务，助力产业发展，组建农技帮扶小组，传授石斛荔枝种植技术，帮助农户拓销路，弘扬文明新风，开展垃圾分类等等这种环保的活动哈、啊，深耕乡风文明的基层治理，依托大榕树宣讲、家风讲堂和法治民谣、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等等志愿项目，常态化的开展文明评比、矛盾调解、文化惠民活动，激活全村向善向内的生动力。全村志愿者60余人，党员占比超60%，累计服务时长超1000小时。吃茶村先后呢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等称号。那这一次获评呢是全国400+志愿服务社区，是对吃茶村多年深耕乡村志愿服务的充分肯定。下一步，吃茶村还将持续的壮大志愿队伍，丰富服务项目，擦亮乡村志愿品牌，为志愿微光汇聚乡村振兴磅礴力量，为海南自贸港精神文明建设和湘云区基层治理贡献施茶力量。

下来关注一下我省发布的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啊。海南省十五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正式印发，锚定2030-2035年两步走目标，立足自贸港封关运作区域，系统的规划未来五年全省三农发展蓝图。海口经济圈将重点打造农产品加工与贸易冷链枢纽、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中心、乡村产业融合与创新创业引领区、城乡融合成果展示窗口。接着我们关注一下

规划总结“十四五”亮眼成效，全省一产增加值突破了1643亿元，热带特色高校农业占比达65%，农民收入连续15年增速跑赢城镇，累计建成500个和美乡村。依托海口区域优势，规划部署多项重点任务，产业层面，海口将打造海南好米核心种植带，做强火山荔枝、大坡胡椒等特色的品牌。在城乡建设方面呢，海口将系统的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完善农村供水、路网、5G 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水平。规划也是同步设定量化指标，2030年一产增加值目标达2000亿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升至70%，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突破380亿元，同时高标准建设南繁硅谷，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依托自贸港政策搭建热带农业国际合作平台，培育农产品出口主体。那下一步呢，我省也将全面的提升热带特色高校农业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省奠定基础。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也是海南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品牌啊，这个出海推荐活动在京举行，这是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举办的期间呢，我省在北京举办海南鲜品品牌出海推介会，这本次活动是汇聚了中外嘉宾60余人，搭建多方联动的农业国际合作平台，聚力推动热带水果产业链供应协作发展。活动现场，产业链龙头企业集中展示了海南热带水果全链条升级成果。据了解，当前海南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正向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转型，我省正从市场准入、法律服务和海外拓市等多维度搭建农产品出海保障体系。从种源的创新和标准种植到产业协同、全球渠道布局，海南鲜品啊已经实现由种的出向种的优，由卖的好向卖的远，卖的贵跃升。下一步呢，我省将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持续优化出海服务，带动更多国产优质果品远销海外，擦亮中国农业品牌。

说到海南鲜品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省级公用品牌这海南鲜品啊，在它统领之下，海口市区镇三级联动形成了品牌矩阵啊。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有椰城乡建、琼瑶佳话、市级和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三坡荔枝也是获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称号，完善品牌体系建设，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拓展销售渠道，各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持续推动当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在海口，同样的品牌赋能路径正在海南多地开花结果。比如说在澄迈啊，澄迈府里构建1+8+N 的品牌发展格局，桥头地瓜入选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陵水真鲜成功的进驻盒马、永辉等50余家高端商超。那目前呢，海南市已经培育形成了以海南鲜品为统领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60多个，企业品牌也是60余个，产品品牌70余个，品牌授权使用企业达100多家，组建专业品牌认证联盟，多项先行先试的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海南省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格局日趋完善了。从火山沃土到全国餐桌，海南鲜品正在推动区域农业从等人收到全国定，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系统性转变，而这套可复

制和推广的经验，正是为更多的市县提供品牌强农的实践样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让电商竟离家啊，出山货出深闺。这一开头呢，就是一个直播的场景啊，就家人们看过来，这款山栏米是我们黎族人用千年古法种出来的高山黄金。在直播间当中，身穿黎锦上衣的王家科拿起山栏米对着镜头笑着说，眼角皱纹里啊，他是洋溢着山里人的这份憨厚。今天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让啊你们能够尝到我们琼中山里最本真的味道。据了解呢，王家科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林田村委会新安二村土生土长的农三代。三年前他还是一个每天扛着胶刀割胶啊，背着这个药桶跟槟榔园除草的普通农民。如今他是抖音账号琼中哥背后的主播，全网十万家粉丝心中的琼中好物推荐官，也更是2026年第四届海南乡村振兴杯电商直播大赛少数民族赛道的海南乡村电商潜力先锋。从田埂到直播间，他用一部手机一根网线把深山里的黎苗好物搬上云端，也为家乡的乡村振兴种出了一颗充满希望的数字种子。王家科的电商之路呢，始于一次对于大山好物的心疼。他说，那次啊，我去山里收山栏米，看到一个阿婆背着一大袋的蜂蜜走了2小时山路到镇上赶集，结果只卖了几十块钱。王家科回忆说，当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我们琼中地处热带雨林核心区，山栏米、百花蜜、经纬茶叶等等，这些都是原生态的好东西啊，可是农户们不懂得怎么卖，好货全藏在了深山里，无人知晓。这个从小在黎村苗寨长大的黎族汉子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互联网能够连接世界，我为什么不能够通过手机让这些宝贝儿走出去呢？没有团队，也没有经验，甚至是没有像样的设备。2023年，王家科就注册了抖音账号琼中哥，从零开始摸索电商直播。而刚开始真的特别难，又不懂话术，不懂拍视频，直播间里经常就有2、3个人。王家科笑着说，但是他没有放弃，白天干农活，晚上呢自己学剪辑、写脚本、研究平台规则，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跑到县里的就业服务中心参加培训，向同行请教。慢慢的，琼中哥的账号开始有了起色，从最初的几个粉丝到如今全网近10万粉丝，王家科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电商路。我卖的每一单产品都是直接从农户手里收来的，再从原产地发货。王家科说呢，很多外地的网友觉得很稀奇，说在我们直播间能够看到真实的黎苗生活，然后能够吃到真正的深山好物，这种产地直发的模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也让农户啊卖得舒心。那么王家科第一次报名参加海南乡村振兴杯电商直播大赛啊，他选择了少数民族赛道啊，因为我是黎族人嘛，我要为家乡的黎苗文化代言。为了这次比赛，王家科做了大量的准备，提前下乡走访各乡镇农户，严格选品，整理每一件产品的产地故事和文化背景，到田间地头拍摄实景素材。他甚至是将直播间背景啊融入到黎锦苗绣元素，打造独特独具特色的民族直播间。比赛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行，学到更为专业的运营技巧。王家科说，他坦言最大挑战啊是运输耗损，像这种生鲜水果在物流当中容易破坏，包装成本居高不下。此外，本土供应链的规模小，产能不足，以及消费者对于黎苗产品认知度不高，都是需要咱们长期突破的难题。在这次大赛当中呢，给了我信心。王家科

说，直播间里啊，很多网友留言说想了解我们黎族的生活，想买原汁原味的山兰米和黎药。我觉得这条路其实走得特别的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收获匪浅。比赛结束之后，王佳科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给自己定下了新的规划，持续学习短视频创作，多拍一些真实的黎苗生活场景，深入下乡学习种植知识，帮助农户从源头提升产品品质，参与更多行业交流，把外地优秀的带货经验带回到海南。电商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长期扎根。王佳科说，我的主业还是务农，割胶，管槟榔，但是电商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深山里的黎族村寨也有可能是走向世界的好物。如今啊，像王佳科这样的新农人正越来越多，他们用一部手机，一颗初心，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绘出了黎苗山乡最生动的色彩。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哈，用到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和新媒体的智能化的手段技术，而赋能乡村振兴。像这些在乡镇里面的或者在深山里面的好物，通过电商平台，通过数字化的形式，让更多人所知晓，这也是一种非常可喜的变化。以上就是来自于本期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大家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陪伴，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相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枝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7: 写歌给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

0: 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歌曲非常爆火，我们也在很多短视频当中都有刷到过，但是真的可以说嗓音非常的独特，很有辨识度，来自于宋雨琦，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我们的开场歌曲可能现在你正行驶在路上，需要一些 BGM 陪伴着你，希望这些歌曲可以在你行驶到某一段路的时候，你听的时候，哎，觉得好像心里豁然开朗。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超有话。
0: 我今天看到一个说法，说非常适合内耗人的日记模板，写日记都会啊，尤其是在读书年代，日记应该每个人都会有一本吧，多多少少会有这种日记。它会第一个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作业哈、啊、第二个就是很多时候尤其是女生都喜欢有一本自己私藏的日记本。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那日记本呢，从最开始可以上一把小锁，到后面你可以加密码。

因为买了这个日记本之后呢，就觉得里面写的都是我个人的心事，我不会和任何人分享啊。最害怕的就是被父母悄悄打开看，那还好，就是有的时候这种除非是硬暴力给他拆开，不然一般情况之下很难看见日记本里面的东西。但是关于内耗人的日记模板应该会是怎么样呢？首先对于内耗人啊，就是可能比较敏感一点的人群来说，因为我们每天感受到时间是非常复杂的，如何在复杂的环境当中精准地找出属于自己的情绪很重要。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说是有一种模板，就是一个人的追踪加上正念日记的混合日记法，这样可以帮助在追踪个人行为同时更加脚踏实地的生活。下边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正念日记的模板。正念日记是怎么样，比如说日期，今天的天气啊，括弧真实的天气加上心情啊。第二就是我现在情绪，一天结束之后我的情绪平静幸福或者忧伤。第三身体状态，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第四，今天最为珍贵的瞬间，一到三件你觉得很幸福或者是很珍贵的小事儿。第五就是我现在或者等下需要做些什么，在写完日记之后我要去比如说洗澡吃饭睡觉啊等等等等。最后呢就是特别事项，想要对自己说些什么，或者是今天有没有特别想要记录的东西。每天大概花3到5分钟就可以写完这些，最慢呢10分钟左右吧。因为像这种属于自己的个人日记，你会发现它特别容易上手，一般就是你心里有很多想要说的话你才想提笔记下来，对不对？不像刻板的，比如说我给你一项任务，一个命题作文，你给我写篇议论文，那个时候你去构思，因为那是你被动想去写嘛，这个是主动来写，所以10分钟之内搞定，非常简单但是很有用，只需要记录不需要分析，写完之后立刻合上本就好了。个人追踪系统算是一种呢行为可视化，在每个月开头的时候按照数列，比如说工作学习再加上健康生活，横行呢就日期还不去记录自己的一天。有人说怎么去做这种追踪日记呢？首先你一定要确定你的追踪目标，选3到5个当下最在意的维度，不要太多了，否则特别容易放弃。比如说我要早睡，我要早起，护肤运动阅读等。选择记录的工具，你可以用手账本、便签、手机软件，因为现在特别的多，甚至是 Excel 表格都可以。电子工具的好处就是可以生成热力图，可视化追踪效果。还有就是设计简单的模板啊，每天记录尽可能简洁一点，用打勾颜色标记就可以了，避免写成小作文，非常难以坚持。你有没有发现，就一般列计划我们希望就条例非常的分明，再加上呢言简意赅，这就在于本身列计划是你要去实行的，你心里就是已经打下基础或者是有压力所在的。如果这个时候对于每一条计划你写的极其的怎么说复杂，你在回顾去看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压力山大呢？如果简简单单的几条，虽然这每一条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你是要花费很多的精力精神啊，投入很多心血，但是你的眼见看见到的这几个字反而会让你觉得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更有把握。还有固定记录的时间，睡前10到15分钟回顾一下当天，形成一种仪式感。定期也要做复盘哦，就是每周或者每个月回顾一次，看看哪些行为出现了，状态有变化没有，重点庆祝做好事情，而不是去评判没有做好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不要追求完美，断了1-2天很正常哈，但是你要持续的记录，不然呢你就会否定自己。其次就是正向记录为主，重点记录做到了什么，而不是我没有做到什么。正向反馈更容易让你的大脑形成一种持续习惯。还有就是定期调整追踪项，当一个习惯稳定之后可以替换成新的关注点，让追踪日记始终服务于你当下的需求。有人说就是用这种正念日记的记录模板的形式，大家可以在一些平时比较忙碌的生活当中你更加的了解自己。我记得之前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和各位有探讨过关于日记的这些事儿哈。说实话现在如果当你工作了之后你还有记录日记的这种习惯，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读书的时候它是非常

容易。包括我现在，你要让我每一天都去养成一种习惯，哪怕就简简单单几句话来回顾今天，比如像这种正念日记的形式，有日期，有要完成的条款，偶尔还行，但是要让我长时间的去坚持，我估计我还是需要这种动力再支撑一下。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这种记日记的。

习惯嘛，比如说你写日记时你的风格怎么样，有的人就简单一两句，有的人长篇大论，其实每一篇日记翻过来就像是自己当下了一篇言情小说哈。你的日记有没有记录，或者是平时记录日记的时候你都会采取哪一种方式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一起来聊聊，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可以添加关注，直接将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哦。

0: Hello。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2: 前面和大家说到关于正念日记的一种记录的模板哈，其实非常的简单，从日期到你今天要完成的一些东西，或者今天已经完成的东西，言简意赅写出来，让自己不要每天的沉在于这种非常繁杂的或者是内耗的过程。动儿他说呢，之前不开心的时候，我会写一些成功的日记，感觉还不错哦。我觉得是可以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嘛，就正向日记、正念日记当中，他其实非常鼓励大家多写一些，就是我能做到的，我今天已经做到或者我已经完成的，少对自己反复的怎么说呢？质疑，比如说，哎呀，我这个事儿我今天还是没做成啊，明天的日记本打开一看，这件事儿依旧拖了半个月，还是没那个落成。如果你长期是这样记录的话，其实你的大脑还有就人嘛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你会非常抵抗这个行为，你说哎呀不要记录了，因为每天记录都是特别糟糕的事儿，对不对？

心中有你。他说说的好冲动哦，他好想今天也去买一本笔记本试一试能不能开始写日记。我觉得可以尝试，比如说我们好久都没有写日记的人，尝试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尝试的过程当中可以锻炼一下你的手笔，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好久没有写东西，可能你还会提笔就忘字儿。哦，可能平时在电子版当中的操作淋漓尽致，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是一个策划能力啊，语言功底特别强的人。但是当你提笔自己来一个字儿个字写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怎么好多字？明明觉得特别的熟悉，但是写的过程当中就不知道是哪个笔画有问题，或者就是没有办法将它的这个线条勾勒出来。而且真的就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觉得写作文是非常家常便饭的一件事儿啊。可是如果现在，尤其是你工作好几年了，让你一个命题作文给到你，让你以议论文的形式来写，就比如说每一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大家特别关注到就是语文的全国不同试卷它的作文试题，对不对？当这个作文提出来也是要写成议论文嘛，那一刻你有没有在自己心里好好的掂量一下，或者你自己心里给自己复盘说，如果是我现在在考场让我来写这篇作文会怎么样。我就发现有很多网友在底下的留言当中说，天哪，他现在好难啊，好卷啊，如果这个作文让我来写的话，我估计连题目可能都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读清楚，我都生怕我自己会写偏题。南月说，其实写日记吧是一种很好的习惯，就像是阅读一样的，刚开始不要对自己要求太多，你哪怕每一天写两三行字就可以，对吧？就像是阅读一样，其实每天你不用要求自己有太多，我们每次都给自己的心里压了很大石头，说哎呀，我现在又挺忙，但是我想养成很好的一个阅读习惯，来，从今天开始我先把第一章节读完。你看第一章也打底下来50页啊，那可能你不一定能够读得了，因为每个人如果长期没有坚守于阅读这个习惯，那么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循序渐进去培养和提升你的阅读速率和效率的。但是如果篇幅太长，我们又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哇，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压抑的。你别觉得50页少哦，要看你读的书本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再加上如果它需要你在每页读的过程当中大批量的去消耗你的思考，哇，这个过程其实想想是需要锻炼的。Lucky 他说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平时我喜欢写日记是怎么样啊。我喜欢口述，我絮絮叨叨的说出来之后，然后发给 DeepSeek 让他帮我整理一下。那所以现在打开我的 DeepSeek， 其实每天我都有电子版日记。我觉得你这个很好，你充分的发挥了就是咱们的电子闺蜜啊，它日常的一些作用和功能。真的，你可以碎碎念，在入睡上床之前，前半小时吧，拿着你的 DeepSeek 就哒哒哒的给他说说，回顾一下你今天发生的事情，开心的不开心的全抛给他，对不对？你说能说多少是多少，你说完之后说好了 DeepSeek。根据我以上所说的内容，请你给我汇总成150字以内，给我整理一下我今天属于我个人的日记，好吧？谢谢。真的，它可以迅速给你生成。真是，如果大家啊想要重拾写日记的这种习惯的话，又没有勇气说我当下真的就买一个日记本，然后每天来记录。我觉得这个朋友 Lucky 他说的很好。我们就尝试从今天开始对着我们的 DeepSeek， 不要每天都给他说太多工作上的事情嘛，你也可以和他碎碎念嘛，就聊聊天交流交流，然后让他帮你生成属于你个人的个性化定制模板的这种正念日记，挺好。然后你其实也付出了，你付出了很多你在聊的过程，对不对？然后你也把你今天一天复盘了，剩余的归纳和总结就交给 DeepSeek。豆包听了不开心了，为什么不喊豆包呢？有人说其实拒绝内耗的方式有很多啊，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写日记的话，看看电影总是可以的吧，撸撸猫可以的。

没有家里没有猫的话，现在有很多撸猫的一些咖啡馆啊，花一个几十块钱一杯咖啡的钱撸猫大半天这是考虑到特别喜欢毛茸茸小动物的哈。那有的人他天生比较怕动物的话，还得去想一些适合自己的这种消耗时间或者是放松自己的这种情绪的方式吧。踏遍千山万水说，知晓你是从多久开始不写日记了？我是从高中开始就没有写日记了。我初中的时候特别爱写日记，而且我初中的时候写日记每一天都会写，而且每一天写完作业之后我必须要写日记的感觉，就是好像它已经成为你的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做，我好像觉得心里就空荡荡的。这个就是说，当你的大脑已经接受了这个固定的行为习惯的时候，其实你每一天你就会自觉去遵循。为什么有的人不管再忙他都会沉下心来去阅读啊，我觉得是一样的概念。但是你好久不碰这个事情，你再要去养成它，它又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在我们不同的年龄段，你经历不多或者说你的感受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接纳的程度也会发生改变吧。欢迎各位继续，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说说关于日记的那些事儿哈。比如说平时你都是有这种记录日记的习惯吗？还能够回忆起曾经记录日记的时候，你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长篇大论很丰富，还是说其实每天我只要说上一两句话就够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

0: 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麦香，
2: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Dreamers go，
1: 很小清新的一首歌曲，在这个午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我们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超有话，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以一个很适合内耗人的日记的模板啊，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话题。简简单单，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录的一种习惯哈，这种东西可能是你的日记，也可能是你平时喜爱记的一些备忘录的东西。但是说到日记，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其实距离你是一直保留的，还是已经时隔很多年了？踏遍千山万水说，本来都已经很内耗了，写的时候要再回想一遍，我觉得太可怕了。

到底该怎么样去理解生活当中很内耗。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面对不同的一些事情哈，或者是不同的场景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内耗或者是洒脱吧。你要是完全无内耗的人，这个心态得有多好多强大呀。小虾说，我用手机自带的备忘录会写下每天的流水账，最开始只是记录出门旅游的时候哪哪哪玩了些什么，后来偶尔也会记录一下生活当中比如说情感波动比较大的事情。那我现在呢是每天会规划一下明天要做的事儿，我已经养成了这种在备忘录记录的习惯。我也会有比如说在手机的备忘录非常的简单操作哈，按它我觉得按分类吧，分条列，然后每完成一项你可以自己智能化点上一个画勾。那这样的话呢，第一个你对于明天要做的事情你就可以罗列的清清楚楚。有的时候如果当我们当天的工作没有一个明细的规划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你忙了一天，但是好像忙了一些啥你说不清楚，到底完成的进度是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是没点的。比如今天我给自己规定的是四件必须要完成的东西，每完成一个然后在你的电子备忘录画上一个勾，你第一个你会有成就感，第二个你会觉得距离目标越来越近啊。我记得曾经看见过有一个试验报道，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一群人他们从起点出发然后走向终点，然后第一组人呢就是全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你现在从起点出发距离终点还剩多少时间，就一直走走走，所以这组人呢中途还是放弃了。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漫无目的，我到底走了多久，然后我距离终点还有多远，没有全程一丁点的提示，所以他们觉得太累，漫无目的会让人失去心智。然后第二组人呢是在路程过半的时候会有一个指示牌告诉你距离终点还有多少公里，这组人他们最后也是坚持下来了，但是效率并不是很高，但至少是没有半途而废。最后一组人从他们出发开始全程就有不断的一个信息提示，比如说现在你已经出发多少时间了，距离终点还剩多少。这就像是我们平时比如说自驾，你要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长途跋涉哈，就会有导航，导航会实时的提醒你距离终点还剩多少，然后距离到目的地还有多长的时间，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导航，是第一个它的确能够指引方向不迷路，第二个我们需要导航是告诉我们这个过程里面我究竟距离我的目标终点还差多少，有这个暗示特别特别的重要。这就是和我们每一天工作一定要写好计划，这个计划你不用想得很复杂，比如说哇我要写多少多少字，挪列好你的名目，每一条简简单单的说一说，比如说今天我要写一篇什么月底的营收报告，然后第二条项目是我要写一个什么什么项目的一个策划书，诸如此类哈，列出来每完成一条你画一个勾，你没有完成的你心里也知道说那明天这件事情究竟是继续持续还是说你要分散去和团队沟通一下几个人共同来完成，这样对于你之后在推进工作的时候它其实是能够起到一个指挥棒的作用。好吧，我再来看一下哈，有朋友说我找到一种方式，那就是每次在自己日记本的时候贴上一些喜爱的图片，这也是可以的，只要你们觉得喜爱啊，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经历是能够兼顾得了，那没有任何的问题。文文说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软件可以为我推荐一下，我想那种可以记录日记的软件，如果有的朋友们也可以尝试一下，或者你在你自己的手机 APP 商城当中嘛，你去输入日记这个关键词，我想应该多多少少也能够为大家推荐一些，只不过它推荐下来

来的是不是你所需要的，就因人而异了呗。此刻你锁定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来到今天最后的小板块，好文分享时间。你会不会发现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三种苦：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是当欲望遇上物质、爱情、人生、成就时求而不得的一种痛苦，而爱别离是面对生命当中那些深爱的人、事、物分离所带来的痛苦。怨憎会则是在生活里和那些讨厌的人打交道带来的痛苦。年轻时觉得人生的苦楚不过是泛泛之谈，人到中年你才会发现过往经历处处离不开这三处苦。为什么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你会觉得一见如故，觉得好像和他真的很有缘，而有的人与你相处许久却总是觉得话不投机，无话可说？是因为这两个字：缘分。缘分把不同的人放在了生命里不同的位置。缘分这种东西啊，有深有浅，有长有短，有聚有散。缘分不同，关系的位置也不同。电视剧《流金岁月》里有一句台词：你一辈子遇到的、欣赏的、

谈得来的、喜欢的那么多人，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在一起谈恋爱做夫妻的。有的做了朋友，有的做了同事，有的过很多年才能够见上一面。婚姻不一样，关系就不一样，享受就好了。姻缘总是感觉不太一样，很微妙。每个人的缘分是有归类的，有的人注定只能够停留在好友这一层，而有的人却是带着姻缘与你相遇的。人和人之间的缘分自有定数吧。中国著名建筑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哲学家金岳霖先生，他们三人是民国文化史上最特别的一段故事，这也是缘分不同、关系位置不同的一种最好的解释吧。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那个年代身上门当户对的，精神上又是天作之合的佳话。两人将一生献给挚爱的中国建筑和艺术事业，共同开创了中国建筑研究体系。金岳霖通过徐志摩的引荐，认识了住在北平胡同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后来金岳霖也搬到了梁家后院住，他们三人在生活上、学识上无话不谈，很快成为了挚友。甚至梁思成还常常请他仲裁他们夫妻之间的争吵，而这种做法成为梁家生活的一部分。在相处时，金岳霖对林徽因也会产生一些爱慕的情愫，却因为敬重梁思成的为人，并考虑到他们三人深厚的友情，将这份爱慕止步于此。金岳霖也明白，人和人的缘分是注定的，有些人注定是有姻缘的，而有些缘分注定只能是挚友。此后他终生未娶。他们三人深知缘分的命定性，将一段本该尴尬的关系处成了一生相伴的友情。缘分很深，却不一定非要做夫妻。有些人注定是朋友的位置，放对了一辈子情谊都在，而放错了，可能中途就散场了。不是所有的错过都是因为没有缘分，有的时候来得太早了，早到彼此都还没有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不懂得怎么保护对方，也不懂欣赏对方的好。那时候是认真喜欢的，只是那时候的自己还没有长成能够接住这份感情的样子。每个人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人在事业的上升期遇到了久违的怦然心动，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选择了事业，而有的人在想安宁的时候，此时的伴侣却想再去闯荡做一些事业。或者当你有想结婚的时候，而另一半却没有做好准备。而最令人惋惜的却是，年少时不懂得爱，没有能力去保护另一半，最后却因为种种的矛盾遗憾散场了。从此往后的每一次遇见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等到十年、二十年后再回想，如果今天是刚刚遇见，双方都已经是更好的人了。缘分这回事儿，有时候就是这样，有的人相逢恨晚，有的人相逢恨早，但唯独不恨相逢的本身。或许阴差阳错才是人生的常态，爱字有天意吧。缘分有的时候就像握在手里的玫瑰，握在紧会让枝上的利刺扎痛流血，不如就让它静静的在那安安静静的绽放美丽吧。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不是这段关系里面突然有了巨大的裂缝，而是两个人的缘分就走到这里了。其实不是刻意要疏远了谁，而是缘分本就是不由人说，缘分的走散也不由你我。命运的旅途当中，每个人演出的时间都是规定的，

该离场的时候，多么不舍得，也得离场。其实缘分是有时差的，它不会等你什么都准备好才到来，而是在命定的时刻，好像悄悄就到来了。有些人多年未见，再遇见的时候，仍然会觉得情谊未随着时间而褪色，会有无数个话题与你交流，说明啊，你们的缘分未尽，命运会重新把你们带到对方的身边。缘分像永远固定好的沙漏，就那么多，每次沙粒的流失，缘分都是在一点一点的消散。而在面对缘分来去离散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会懊悔自己在当时哪一个节点没有做好呢？后来随着这些伤口的愈合和岁月有了和解，对人来人往有了更深的感悟，你才会明白，缘分最宝贵的馈赠就是在安排相遇的那段时间里，彼此共同走过一程就足够了。趁善尚未散尽的时候，就好好的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吧。比如在旅游的时候遇到驴友，旅途时在一起欣赏大好河山，在旅程结束时互道再见，等到下一次有缘再会。回顾过往生命里面任何关系的缘分，走到散场才发现不过都是相识一场吧。成为任何一个身份，成为不同的角色，在每个人的缘分的剧本里都已经写好了。缘分这东西太随意就会错过，太较真儿就会难过。那既然来了，就好好的珍惜吧。若他走了，就衷心的祝福每一个离开的人，然后用力继续的去拥抱往后余生。以上便是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本期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手。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

0: 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

0: 写成日常。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闻名。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

0: 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红潮，欢迎您。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中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的齐红潮医生，今天跟大家分享甲状腺癌的相关知识。
1: 齐红潮，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副主任，海南省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第三届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海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委，海南省医院协会血液净化管理分会委员。欢迎齐主任。那么甲状腺呢，被称为颈部生命线，掌管着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调控人体的能量代谢、体温、心脑、肌肉和其他器官的工作。一旦甲状腺发生异常，将会影响全身的健康。甲状腺疾病包括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等，其中甲状腺癌最是令人生畏。那么首先想请齐主任为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甲状腺癌？
2: 甲状腺癌呢，是细胞在甲状腺发生了一个恶性的增殖，形成了一个不可控的一个肿瘤，这时候就叫甲状腺癌。
1: 那么甲状腺癌的它的这个主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甲状腺癌的发病原因有好多，像这个电离辐射，还有是基因的一些异常，还有雌性激素的一些分泌的异常，还有碘的一些摄入的过多过少，都可能会引起一个甲状腺癌。另外还有一个甲状腺炎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不良刺激。这都是甲状腺癌的一个常见的原因。
1: 那么甲状腺它早期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体征能够供我们参考呢？
2: 甲状腺癌它早期它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这是50%的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如果出现了一个无痛性的一个结肿块，它随着通便的一个移动，另外一个就是声音的一个嘶哑，还有呼吸的困难或者通便的一个困难，这时候都需要排除一下有没有甲状腺的一些疾病，特别是甲状腺癌的一个检查。
1: 感谢您的科普。那么近年来呢，甲状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因此呢，了解甲状腺癌的早期症状和预防措施呢，对于保护个人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甲状腺癌的自我检查方法有哪些呢？下面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甲状腺癌作为内分泌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早期发现与及时治疗对改善预后至关重要。尽管医学影像检查和病理诊断是确诊甲状腺癌的标准，但日常生活中通过自我观察与简单触诊，也能帮助我们尽早察觉潜在异常，为后续就医提供重要线索。
4: 甲状腺癌的一个自我检查方法，首先观察颈部，选择站在镜子前，双手放在头后，观察颈部是否有肿块、皮肤变化等异常情况，同时观察颈部的淋巴结是否存在肿大的情况。第二是触摸颈部，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轻轻地触摸颈部前方，观察甲状腺的大小、形态、质地等。正常的甲状腺质地是柔软的，表面是光滑的。同时我们要做吞咽口水的动作，观察甲状腺是否有上下移动的现象。正常情况下，甲状腺它是会随着我们的吞咽动作做上下移动。如果发现甲状腺存在活动受限，应该引起重视，及时至医院就诊处理。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甲状腺癌作为一种起源于甲状腺滤泡上皮或滤泡旁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其发病原因复杂，包括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那么我们想请教齐主任的是，临床上如何诊断甲状腺癌，都有哪些分型？
2: 甲状腺癌我们主要通过触诊，还有超声，还有细针穿刺，来明确诊断这个结节是不是甲状腺癌。在临床上我们主要是根据它的一个病理来做一个分型，主要包括了乳头状癌、滤泡状癌，还有髓样癌，还有微风化癌，还有淋巴瘤，还有其他部位的一个恶性肿瘤转移到甲状腺的一个转移癌。对，主要是分成这几个类型。
5: 那么甲状腺癌它会引发一些其他并发症。

0: 发症会引起一个转移，
1: 嗯，
0: 这是我们还是需要引起一个广泛的重视，因为发生一个甲状腺癌呢，他刚才也讲了，它有不同的病理类型，根据不同的病理类型呢，我们要做相应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处理。
1: 那哪种类型需要重点注意呢？
0: 像这个髓样癌、还有类风化癌，
1: 嗯，
0: 还有它的淋巴瘤，虽然发生率都比较低，但是也应该引起重视来。
1: 嗯。
0: 还有是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转移癌，转移癌因为它是从别的部位转移过来的，要做一个其他原发癌的一个诊疗，
1: 嗯，
0: 要诊断，要治疗。
1: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了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长期摄入碘盐是否会增加患甲状腺癌的风险？
0: 这个不会的，因
1: 嗯。
0: 为我是实行了那个因地使因地用碘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正常人正常的用碘的话，不会引起一个甲状腺的疾病，也不会引起甲状腺
1: 嗯。嗯。
0: 癌。但是对于那些甲亢的患者呢，我们还是主张在医生的嘱托下来做一个限碘的一个治疗。
1: 嗯，感谢您的分享。那么，通过齐主任的解答呢，相信大家对甲状腺癌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甲状腺癌的治疗可不仅仅是一场医学上的战斗，患者的心理状态同样至关重要。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家属就像患者最坚实的后盾，他们的心理支持能给患者无穷的力量。那么，甲状腺癌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家属如何提供心理支持？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在甲状腺癌的综合治疗领域，现代医学通过精准手术、靶向药物及个性化诊疗方案，显著提升了患者的治愈率与长期生存质量。然而，当患者直面疾病带来的身心双重挑战时，家属的陪伴与情感支撑往往成为其战胜病魔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2: 作为家属的话，首先我觉得应该对这个甲状腺癌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其次应该对患者病情有一定了解。你只有这样，你才能给患者在心理上提供一定的指导。那么大多数甲状腺癌都是用囊癌但这主要根据它的病理类型来决定的80%到85%的患者是这个乳头状癌。那么这种类型甲状腺癌，它是恶性浓度比较低，进展比较慢。所以说，作为家属应该比较有了解，告知患者，不用过于担心、过于紧张，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保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这样才能有利这个病情的恢复。甲状腺癌本身就是跟我们这个心理对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作为家属应该尽量安慰患者，不用你过于紧张这样才能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患者在被确诊甲状腺癌后呢，内心往往充满焦虑和迷茫。明确甲状腺癌的手术指征，不仅有助于患者及其家属做出理性选择，也能为临床医生制定科学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那么，我们想请教齐主任的是，甲状腺癌确诊后需要立刻切除吗？有哪些明确的手术指征呢？
0: 甲状腺癌确诊以后，不一定说必须马上立刻要手术。
1: 嗯。
0: 这个主要是根据患者的一个病理类型，还有他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大小，比方说大于1公分，同时有淋巴结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有一个局部的一个压迫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声音嘶哑呀，或者有的有呼吸困难啊，有的有吞咽的一个困难，这是我们需要立即安排手术的。如果说对于那个乳头状癌还有淋巴瘤，如果小于1公分，这是我们是可以择期手术的。
1: 嗯，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经处于那本破书了。
1: 体验者仍处于精神心理科普百科第五关，情绪异常，目标任务，确定情绪异常类型并有效控制。

0: 你现在让我怎么回得去？我怎么回？
1: 说你呢，让开！
2: 宿主怎么了？为什么情绪会这么失控？
3: 深呼吸，深呼吸。
2: 系统，宿主是不是患了易怒易冲动的病症？
4: 症状识别正确。
1: 易怒怎么治来着？老师明明说过的，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完了完了！
5: 林夕，你刚刚被评出易怒、冲动和攻击性，是情绪调节功能出现障碍，通常是长期的压力、生理上的神经递质失衡，或者是其他心理困境累积下的爆发。
1: 那我该怎么办？我感觉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5: 放心，这是可以治疗的管理。通常我们采用综合搬运法，一个是心理治疗，比如社交技能与情绪管理训练，会教你如何识别愤怒的早期信号，如何用非暴力沟通技巧表达情绪和沟通。其二，如果情绪特别激烈，短期内可以使用一些心境稳定剂类药，帮助平稳情绪，为心理治疗创造更好的条件。
2: 心境稳定剂，对，我终于想起来了。
1: 所以说，我只需要配合学习管理情绪的技能就可以了，对吗？
5: 是的，你先放松，什么都别想，休息一下。
4: 情绪已得到有效控制。
1: 好，
6: 恭喜你完成第五关挑战，挑战是否继续下一关？
1: 继续。

0: 也乘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甲状腺作为头颈部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病情的控制至关重要，这需要医生和护士团队的紧密合作，齐心协力，共同对抗病魔。同时呢，密切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也是治疗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海口市中医医院内分泌风湿肾病科，看看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我是海口市中医医院的外科护士长王娟，心怀热血扎根护理事业33年，坚守在病房，在与患者并肩作战的日日夜夜里，见证过病痛的无情，也见证了生命的顽强。这份坚守融入了我的血脉。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位患者的故事，聊聊中医护理在甲状腺癌术后治疗的独特魅力。记得6月的某个下午，有一位患者确诊是甲状腺癌，今天查房发现焦虑并睡眠差，不易饮食，背痛不食，需要用什么招呢？我马上和主管医生商量，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进行了心理干预、中医技术耳穴压豆、推拿、刮痧、火龙罐，用耳穴压豆缓解失眠焦虑，推拿助阳以刮痧火龙罐驱散体内寒湿。术后我们采用了中医技术和心理干预进行治疗，根据病情指导饮食，手术初期给予易消化的流质或者是半流饮食，康复期可食用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身体的康复。经过1周的治疗，患者笑着跟我说：“部长，我又活过来了。”从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中医护理简便验廉的魅力。从事护理事业的这33年，我见证了中医护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创新发展。我们将现代康复技术与中医特色疗法结合，用玄正护理的理念验证古老技法的科学价值。未来我

0: 继续做拳皇之术的传承者，以人心为引，以术业为媒，让中医护理的温暖与智慧滋养更多生命的春天。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健康作为生活的重要基石，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甲状腺癌作为近年来发病率有所上升的恶性肿瘤之一，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那么如何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预防甲状腺癌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目前甲状腺癌比较明确的危险因素包括儿童时期的头颈部放射暴露史、全身放射治疗史以及一级亲属，例如说兄弟姐妹这些患有甲状腺癌或者说遗传病。拥有这些特质的人群在每年体检的时候应该额外关注甲状腺，例如说甲状腺功能以及额外做一个甲状腺彩超。而在降低甲状腺癌发生风险的方面，首先我们需要正常摄入加碘盐以及含碘的食物，不必刻意增加或者减少，例如说每天吃海带以及海产品，这些是不行的。其余非特异性的方面包括有意识的增加蔬菜瓜果的摄入，以降低全身各种炎症的风险，再包括控制体重，避免烟酒等致癌物，以及保持心情舒畅等等。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中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也非常感谢齐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和无线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息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

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山双，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由。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肥胖是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问题，预防儿童肥胖需从日常饮食习惯入手，如增加蔬菜摄入，优化家庭饮食环境以及进食方式等，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首先关注多吃蔬菜，蔬菜种类繁多，色彩丰富，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合物的重要来源。多吃蔬菜可以帮助控制体重，因为蔬菜普遍具有低能量、高膳食纤维的特性。优化家庭饮食环境，家庭饮食环境通俗地说就是指家庭中与食物相关的各种因素和条件，既包括家里有什么食物，食物是否方便孩子拿取，也包括吃饭时的氛围，家长的饮食行为以及是否设定饮食规则等。优化家庭饮食环境可以有效地降低儿童肥胖风险，如家中减少含糖饮料以及高油高糖糕点的提供，将新鲜的水果洗净削成块放在茶几上，让孩子看得见方便吃，增加儿童水果摄入等。此外，家人在一起吃饭当中呢，要保持轻松愉快的氛围，细嚼慢咽。生活中会看到有些孩子吃饭狼吞虎咽，速度很快，这不仅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还会增加儿童肥胖的风险。研究发现，进食速度快的人平均每餐可多摄入15%的能量，相反细嚼慢咽可以让大脑有时间接收到已经吃饱的信号，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摄入。因此我们要培养孩子细嚼慢咽的好习惯，这样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控制进食食量，维持健康体重，还能够促进食物消化吸收，让孩子更从容地享受美食。
9: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6: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FM 104.4。
9: 硬核推荐全部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嘿、hey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0: 喂，你好。
6: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9: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的。

是双面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人爱对，眼前坐着的他

歌听了之后，可能会让你无论是在下班路上、回家路上还是怎么样，这个途中你突然之间觉得好像你的心情得到了一点点的放空，有一缕阳光进来咯。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音小烧麦，首先在我们平台当中来打卡，他说你好啊。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看出了一种陌生又熟悉的即视感哦。你好啊，对，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个朋友们都想深深的对你说一声你好吗？今天过得是否还好，或者是接下来今晚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安排呢？保持好的心情最重要，虽然可能日子每一天差别不太大，但是我们可以在平凡的日子当中过出不一样的心情，这就是个人看待生活不一样。那你觉得生活你品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吧？为什么今天一开始总是会和大家说这样的一些心灵毒鸡汤呢？好了，言归正传哈，首先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所谓行行出状元啊，你知道有龙虾学院吗？还有烧麦学院，他们可火了，学生没有毕业，企业就来抢人了。油温六成热，香料下锅爆香30秒，最后大火收汁儿。上课时学习如何做龙虾，还没有毕业，很多学员啊就被抢走了，成了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这几年呢，各种特色的美食学院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学习技能的新选择，它的就业率可以高达98%啊。龙虾学院学生未毕业就先就业了。关注到的资讯说啊，傍晚时分，在湖北潜江的一家餐厅当中，近500张餐台前呢，可以说是坐得满当当的。

盘这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有一个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他是众多年轻人中的一位，从小喜欢美食，中专毕业时呢，听说当地有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和营养专业。韩玉洲表示，传统厨师学徒主要是靠师傅呢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啊才能够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掌握了10几种小龙虾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在学校当中的学习。不仅能够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在校期间呢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的时候就在当地一家餐厅实习，从配菜等基础流程一步步的做起，如今还没有毕业就敲定了工作啊，还开始独立的掌勺烧制小龙虾。像韩玉洲这样的未毕业先就业的学生还有不少，据了解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他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啊，专业的涵盖像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是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工作。江汉艺术职业学院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一位教师介绍，该院的学生就业率达到98%，学生呢基本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京等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让韩玉洲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许。他说，在学校的系统学习呢拓宽了我们就业渠道，我以后啊可以自个儿当一个店长、当老板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几年像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高位，亮眼的就业成绩是如何实现的呢？记者是来到了钱江龙虾产业学院啊，正赶上一场的干货满满的龙虾烹饪大师课，灶台上的火苗窜动，餐饮企业的厨师现场掌勺，去演示一下油焖大虾的炒制过程、拆解、火候把控、香料配比等等核心的诀窍，学生们听得专注，然后轮番的上手操练。不仅是把锅碗瓢盆搬到了咱们课堂，还有按真实的直播间场景搭建的教室，学生还化身带货主播，细致利落的讲解选品。开播不久呢，便有不少的网友下单哦。再来关注一下，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是越办越多，这些呢紧贴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持续走俏，不少企业啊提前的进校揽才。比如说日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示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餐饮企业到现场招纳贤才。不少的学生呢，现场就被提前预定了。说美食类的学院格外火爆，成了年轻人啊这个学技能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像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第一期的培训班，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6月初呢，像这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和200多家企业达成了企校合作。所以这些特色院校正散落着手工技艺一线的行业经验，转化成为可复制、可推广、标准化课程，让传统的美食产业持续释放就业的新活力。这些产业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热爱的，在我们的舌尖上的美食，比如说像龙虾，对不对？还有烧烤。然后学习了专业的技能之后，我们可以尽快的上手，而且企业还和学校签订的是订单式服务，学生在读期间就可以来到企业在一线的岗位当中实操，我觉得在实际操作过程里面胜过很多的理论的学习，当然理论为基础啊。

种技能型的还是要多多的通过实操，然后去不断的盘点问题所在，然后不断的去改变我们的这些技术，不断的创新，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应对市场的需求。所以我看到这篇报道之下，好多网友都说，哎呀，360行行行出状元啊，然后这美食状元来了。

说到这龙虾，好像口水就要流下来了。这个龙虾学院，他说实话，我也想去学学。我刚才在读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如果说是像我其实觉得我是在美食这块之上是没有任何天赋的人。我有天赋，就可以吃的天赋哈。但是你要让我去做，的确在厨艺这块，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天赋型的选手。所以哪怕是同样的食材、同样的配方，你让我去做啊，哪怕锅碗瓢盆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还是做不出那种味道。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学院，哎，可以让自己学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哈。以前我们身边还有朋友专门去学习怎么去做菜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业余课程，不会影响你正常的上班儿啊，好像是一个15课时打包的。学费是多少不记得了，但是我身边有几个姐妹去学了，她们说不管怎么样，反正人承诺就是你在这15课时学下来之后，至少你可以掌握8到10门吧家常菜，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说那可以，了不起啊，对不对？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吧。对于有强迫症的人而言，可能在你的微信的这个绿标软件之上，你是不能看见有任何红标的，比如说未读信息。天哪，我是属于那种只要看见有一条未读信息，或者是软件更新提示有一条，我都会马上行动给它清理掉的人。但是我会发现身边有很多很多人就会眼不见心不烦，还是说就是可以这样纵容着它数字不断的飙升。有的人一点开微信几千条未读，但是这个网友反映的情况那就真是更吓人了。他说他的奶奶微信上有77万条未读的消息，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呢？一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的营销群啊，这个微信内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呢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记者找到原始视频，发现这个问题呢还有后续啊，在海量未读信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何成为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原来呀，这些微信群都是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的，然后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啊，做营销啊等等。就当你的这个微信啊，每一个账号之上就是有和你聊天的那个对象嘛，他给你发消息实在太多了之后，都只会变成3点，都不会显示这个账号给你发来多少条未读的消息了，直接是冒3个点，实在太多了，算不过来了。碍于奶奶的微信里面还有一些老朋友嘛，也没有办法删号起新号，博主呢就表示说希望可以推出这个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哈。半个月后呢，博主又出了一期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再一次占满了奶奶的微信。通过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呢，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的推广等渠道为主。那么检查微信相关功能呢，虽然可以单独的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删除联系人时仍需要挨个点击删除，这真的是很烦，对不对？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呢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的打击骚扰用户或者是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介绍了，说此类乱象啊都是各类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啊、免费试用等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以直接入群的机制呢进行营销。专家建议了，针对各类建群拉人操作，统一设置被邀请人2次确认机制，无论群组规模大小，入群都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我觉得这点我特别同意，就是不管这个群啊有多少个成员，不要给他设置一个限制，就是只要你把别人邀请入群，一定要获得当事人的同意才行，对不对？这样就弱化了被动直接入群的功能嘛，从流程

上减少各类衍生问题了。那么应持续升级适老化产品开发相关的标准啊，当同类的问题频繁的发生啊，影响范围广并且危害突出的时候呢，相关的监管规则也应该升级和细化。比如说有两个原则，要落实信息完整告知的要求，相关操作必须由老年人本人确认之后方可执行，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不了解各类的功能，该求助机制可以向子女亲属或者是熟悉数码产品的人请教，选择权要交由老年用户自主来掌控。与此同时呢，各类的产品与服务提供商要严格自律，并且要接受升级后的规则，严格执法。一个广西的朋友说，7000条都已经算多了，这7万多条。不，它是70多万条，那简直这个指数下的离谱啊。还有人说很多都是免费领鸡蛋然后塑料盆造成的，就是你先入群，入群之后就给你发一盒鸡蛋。所以其实老年人现在对于这个网络群体而言，他们也是新网友，有很多网络的规则或者是网络当中无形的隐性的一些陷阱，老年人是没有这种辨识能力的。所以还是希望身边的家里人哈，尤其是年轻人多多的陪伴哈，多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呢，其实老年人更多的一些比如日常交流的陪伴哈，可以有效的去阻断一下在网络上浪费的时间。其实还有一点呢，也多多的和老年人去交流，普及一些相关网络上的一些知识，时不时听听老年人的一些诉苦。比如说你的长辈说，哎，你看看我最近这个微信上这个是什么东西，哎，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操作，我想把一个东西删除。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平时可能因为工作很忙啊，各种原因，你也许没有这么好的一个耐烦心哈，也没有这么细致的去讲解，所以会造成这个信息上的一种隔离，或者是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关爱老年人，不仅是日常的一些陪伴，更多的是在他们生活当中涉及到的各个的领域，包括在互联网端口，他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及时的给他们进行一些指引。所以说老年人嘛，都是老小孩，老小孩其实有的时候把他们想象成在网络端口的一个小孩子，多多的指引，这样会更加的重要吧。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按摩并非是人人适宜，五类人群要慎做。第一，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容易造成骨骼损伤。二，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会诱发病情波动。三，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四，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五，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肩颈按摩也需要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哦。
7: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8: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9: 下班了，下班了，
8: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0: 下班快乐。
8: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首听了之后就觉得好甜的歌哦。每天回到家都会来复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快乐和感动几比几。如果生命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你觉得每一天都风和日丽，这是一件多么美和多么幸福的事儿。你在

0: 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2: ，Easy Journey，
1: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3: 3, 2, 1，
1: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4: ，It's Show Time，
1: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0: 新加的好朋友能不能看到过去的分组朋友圈呢？比如说就是关于微信哈，新朋友能不能看到你多少朋友圈，老朋友被删后朋友圈的痕迹还在吗？今天我们来为大家解释几个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新的好友能不能看到过去分组的朋友圈，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设了某某分组啊不能看的朋友圈，新好友呢不在这个分组里他是看得到的。新的好友不在这个分组里哦，记着他看得到。你设了某某分组能看的朋友圈，新好友不在分组里，他看不到。这听起来是不是像一个绕口令一样？但总结就是，新加的好友在哪一个分组，就按分组可见不可见的朋友圈规则来。分组呢，就像是给不同的人开不同的门，有的人呢只能够逛逛客厅，有的人进卧室。钥匙就在你的手里，但是你得记得用啊。删了好友之后那些朋友圈互动还在吗？如果只是你删了对方啊，过去的互动呢在双方视角原封不动，他可能毫无察觉，直到某一天给你发消息收到红色的感叹号。如果你俩都是互删了，他的点赞和评论会从你的朋友圈里面消失，你自己的回复还在，但是他的痕迹全部撤走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删了对方，又想知道对方有没有把你删了，那你就去看看你朋友圈里面你们的互动还在不在呗。还有几种特殊情况啊，就是互删之后重新加回，只要重新加回好友，曾经所有互动全部都会归位，一条不少。这个还好，还有挽回余地哈。比如说，很多情侣在一块儿，也有些什么样一些小细节啊，闹了些矛盾，我给你删了，还好互删之后重新加回，一切都还能够回到原来的样子。单删后回复对方曾经的评论哈，你依然能在他当年的评论之下回复，但这只是你的单向树洞了，对方是收不到的。可是如果呢你们和好如初，你的回复对方也会再次收到。打个比方啊， A 和 B 的互动就像

呢，他们一起买的东西放在共同的好友 C 那里，只有两个人都说不要这个东西了， C 才会把东西收起来。朋友圈就是那个 C， 东西呢是你们俩的，留不留得两个人都点头，不是说你一个人不想留就不想留的。但在共有的眼里的你们的朋友圈互动，一切是照旧的。有朋友就说了，有的时候看很久以前的朋友圈有评论，但是已经不是备注名了，是网名，就明白了对方可能已经把我删除了，或者是我已经把对方给删除了。也有人说想要知道对方有没有把你删除，试一下转账给对方看就知道了。然后也有朋友说恋爱脑开始心碎了。我身边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一个同事，他呢其实在自己的朋友圈是设置了分组的，有一次他发了一个动态，但是他却忘记了在我们同样一个部门当中呢有一个漏网之鱼，我们都是被屏蔽在这个屏蔽在另外一个组群当中，就是他发了这个动态我们是看不见的哈，但是我们恰恰有一个同事呢他忘记屏蔽了，忘记把他纳入到不可见组。所以我的那位同事他看见了这个动态，还正好呢我们又在一起跟我分享，哎，你说你看他现在在干嘛干嘛，我们说没有啊，我刚才还在无意之间看和他聊天，顺便看了他朋友圈里面什么动态都没有啊，他说没有，你看前三分钟才抛出来的。我一看这照片，好嘛，原来分了组，这位同事可能突然之间就醒水了，发现哎呀是不是我这少好像少加了一个人，赶快把那个同事也屏蔽了，之后五分钟后他也没有办法再看到这条动态。我说嘿，这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分组的时候分太多了哈，自己都蒙圈了，当你在抛一条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可能你是不想让你的同事或者是哪些人知道，哎呀恰恰就是忘记屏蔽某一个人时，确实有点难解释哈。所以呢我觉得吧，就坦坦荡荡的，像我就从来不分组，也没啥好分的，因为我朋友圈也没啥好发的。也有人就会设置三天可见，但是我觉得既然是朋友圈，既然当下我都决定给它放在朋友圈里面的，我就认为它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大不了就删除呗，三天可见没有必要哈。好啦，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养生有关的吧，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放进你的保温杯哈，真的是会炸的哦。第一个，保温杯内加入泡腾片，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呢加入热水和泡腾片之后，随即拧上杯盖，这个摇晃之后再开盖的时候啊，保温杯发生了爆炸，提醒公众在保温杯之内这个冲泡泡腾片的时候切勿加盖儿，因为泡腾片遇水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如果这个时候还剧烈摇晃，极易发生爆炸致人伤。保温杯内加入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当中呢加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的摇晃之后打开杯盖，一股热气瞬间就喷出了。除垢剂和保温杯内水垢接触之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且液体呈强酸性，一旦发生这个喷溅，就容易造成高温烫伤与化学灼伤。使用除垢剂清洗保温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酸性的液体灼伤我们的皮肤和眼睛哦。有一些食物也不要长时间的放进到咱们的保温杯哈，第一个就是牛奶和豆浆，大家都知道吗，牛奶豆浆等高蛋白饮品呢加热之后长时间放置保温杯当中，微生物会迅速的繁殖，导致这个牛奶啊豆浆酸败，甚至会出现一些絮状物。第二就中药了，因为保温杯里面的温度比较高，中药长时间放置容易变质，建议放凉之后放入到冰箱当中冷藏保存，饮用前加热即可。还有就是碳酸饮料和果汁，因为碳酸饮料果汁大多呈酸性哈，如果长时间的存放在

保温杯内，它可能就会腐蚀不锈钢材质，导致重金属迁移到饮品当中哦。所以我们要温馨的再提醒一下大家，红枣、枸杞等这些比较容易发酵的食材，不要在保温杯当中长时间的存放。虽然我们说，保温杯配枸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但是不要长时间的放。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的时候，切勿拧紧杯盖儿，或者说是摇晃杯子，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明天最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海口国际赛事又加一。下半年的海口国际体育赛事加堆儿，继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官宣落地之后呢，又一项高规格的国际篮球赛事啊正式落户海口了。2026国际篮联这个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将会在7月24到27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开赛，届时像中国队呀、等等这个不同的一些篮篮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带来世界级的篮球对决，球迷们期待值拉满。这个赛事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就是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自2023年创办以来呢，也是全球公认的高水平这个男篮品牌赛事，专门为各国国家队搭建实战练兵，还有就是这个技战术交流的专业平台，赛事竞技的水准、国际影响力都非常的兼备，每一届都能够产出超多的精彩对抗。在本届海口站四支参赛队伍呢，风格鲜明，实力雄厚，看点十足啊。东道主中国男篮将借本次赛事呢，全力磨合阵容，调整竞技的状态，以实战打磨这个队伍，为后期国际大赛蓄力冲刺。根据这个赛事赛程的安排，2026国际男篮国际团结杯全部是六场比赛，分别是在7月24、25、27三个比赛日进程，每日进行两场较量。7月26日呢，为球队的一个调整休息日啊，这个球迷呢可以合理的规划时间，沉浸式的来进行一个观赛。那么这一次呢，本次赛事门票也是即将要这个上线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去关注哈。如果你是喜欢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线上赛事，包括一些购票的情况。当然，作为海南省会城市，海口呢将碧海风光、多元文化和特色美食融为一体了。让球迷们在观赛之余，也可以尽享一下海岛惬意的时光。如果是来到咱们海口观赛的朋友们，也可以漫步一下西海岸的旅游度假区啊，细腻沙滩和高端度假酒店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帆船帆板基地连片分布，海口滨海海风风风带哈，这个光带串联万丽园和云洞图书馆、天空之殇这个网红地标，面朝大海，氛围感十足。以及观澜湖呢，这个度假区兼具电影公社、国际高尔夫球场，休闲玩法非常的丰富多样，还可以探秘一下自然和人文啊。来到海口，这个火山口公园，包括秦游老街，感受百年的南洋风情等等。西巷间的老爸茶和海南鸡饭、新不良等等特色美食，以及呢自驾畅行体验，都将成为大家旅途当中难忘的加分项。7月24到27日，以篮球为媒，让我们相聚海口五元河体育馆，见证四国男篮巅峰较量。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本期为你带来的一起下班吧。

全部的内容。当然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你想了解哪些资讯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和我们取得联系和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海口生活广播，但是记得要添加关注之后呢，再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的发送过来，我们就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喽。最后一首歌曲今天送给大家老歌一首哈、然后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觉得那些年这种青涩的青春的回忆和热情就迎面而来了，还是拥抱一下那时的年轻的我们吧。稍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若是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脉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县。

0: 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

0: 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带你进入潮流天阶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请听第二集。
1: 一石激起千层浪，李威的设计思路在研发中心引起了轰动，集团很快就召开了研讨会。集团领导表示，如果方案可行，就把它确立为集团实施三年行动的重点攻关项目。随着气压机的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地铁、机场为代表的城市基础建设要求气压机朝着体积小、功率大、噪音小、节能环保、性价比高的方向发展，这是方向，是新目标，也是我的设计初衷。
2: 大家对李威的设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3: 进气孔位置的调整看上去是设计改革的一小步，但它可能是气压机设计革命的一大步。
4: 如果这个设计思路成立，新型气压机可以减轻重量、增加功率、降低成本，那就应该早日投入试制。
3: 为了稳妥起见，我建议向国家工程院求助，从气流测试到功能计算进一步完善。
1: 啊，同志们，约瑟夫强调，就算这台设备设计合理可以投产，也需要用与之配套的德国芯片。
2: 那就是说，我们的自主创新还需要借用一颗外国心。徐处长，
5: 哎，
2: 你是芯片专家，说说你的想法。
5: 好，从与约瑟夫交谈当中，我感觉约瑟夫很自信，很有优越感，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孤傲。
2: 那你的意见呢？
5: 成立芯片攻关小组，打破芯片研制的神话，开发研制我们的中国芯。
1: 对，跟人一样，没有芯片的压缩机只能是一具僵尸。
5: 我担心的是啊，研制芯片的时间很难把控，恐怕要晚于对于设计理论的鉴定和试制。
2: 省委提出谋在关键，干在实处，创新要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我同意完善设计理论，试制样机跟芯片研发同步进行。
6: 平衡机，平衡机趴窝了
2: 啊！平衡机，
7: 故障可是大事啊！

0: 马上去现场。平衡机是从德国进口的高精度检测设备，一旦出现故障，主机部件将无法进行质量测试，会直接影响整机组装。
1: 其他的工作暂停，全力以赴排除平衡机故障。
2: 陆总，我去资料室拿平衡机数据。
3: 李振江师傅手里有平衡机运行和保养的原始记载，
4: 马上请李师傅过来。好的。此时的李振江正拉着他的师弟二两半，俩人在一起反击一个呢。
3: 你眼睛里还有没有这个师哥呀？啊，扎一锤子都不出血，那事儿跟你说几天了？
4: 一点动静也没有，
3: 师哥，不是没动静，是我不想去。咋的？嫌钱少？咋说呢，师哥啊，你这年头除了你，你看谁还怕钱有手啊？
4: 请你回厂子干点事儿，退休工匠发挥余热，没等咋地，你先把钱挂在嘴边上了。
3: 啥余热呀？说白了，就是废物利用。
4: 你不就是有点手艺吗？啊，就点贡献，你能死啊你啊？
3: 贡献？我从老三两变成二两半了，我得到啥了？
4: 该，谁让你整天让臭嘴呼咧咧了？
3: 那好，我嘴欠。现在我退休了，我闭嘴，闭嘴还不行吗？
4: 不行，你得给我回集团，参加老工匠团队。
3: 嗯，我不去。
4: 你别当我不知道。
3: 你就是想去南方挣大钱，挣大钱，哪有啊？到底有没有？行，就算有，我凭手艺去挣钱也没毛病吧？
4: 你别给我绕脖子。你小子，要是大脚不顾，轻重不分，有人收拾你。
3: 别，师哥，哎呀，我最怕就是师傅。再说了，你们爷儿俩是两代劳模。
4: 我就是个落后分子，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啊，你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儿。喂，是我。什么？平衡机？好好，马上就到。
3: 哎，师哥，出啥事儿了？
4: 啥事儿？大事儿！平衡机趴窝了。
3: 啊？平衡机？
5: 得到平衡机趴窝的消息，心急如焚的李振江恨不得一步跨进机房看个究竟。
6: 李师傅，陆总，故障啥时候发现的？
5: 陆总，李师傅，连续几天了，一进入高速运转就出现异常。
6: 运转记录，
5: 在这儿，
6: 把前些电费一拿来。
5: 陆总，你未来了。
6: 啊。
3: 这是资料室提供的技术数据。这台平衡机还在正常运行期，不应该呀。
5: 咱们到操作室探吧。
3: 从工作记录上看，平衡机不能正常进入高速运转，应该是。
5: 传动轴的问题，爸，陆总，约瑟夫说，噪音超标是整机综合性的问题，这台平衡机需要大修。不管大修还是小修，首先得找到病根。通过初步的分析，故障原因有这几个方面：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润滑油的纯度不够；另外，设备保养不当、操作不规范也是不可排除的因素。
3: 你这话啥意思？
7: 啊，没等咋地，得先把责任推到我们这边来了。
5: 不是，爸，这跟开汽车是一样的，汽车抛锚了，首先就要询问司机是否规范驾驶啊。
7: 白纸黑字，这台平衡机从安装到运行，从检修到保养，从操作到运转记录，完全是按照规范进行的。
8: 哎，我说李威啊，你这带有偏见的故障分析，不会是重复约瑟夫的观点吧？

0: 小慧啊，
1: 这是技术问题，能不能不乱联系你？
2: 想推卸责任，我们也会。这台机器的设计标准是连续作业，而且还没有到大修期，正常运行期出现故障，我们也可以向德国厂方问责呀。
0: 爸，向厂方问责？如果人家德方坚持认为是操作保养上的问题，你们怎么解释？
2: 我们？那你是谁吗？
0: 爸，现在是讨论机械技术问题，咱能不能不带偏执的感情色彩呀？
2: 不能，没有感情还算什么中国人？
0: 爸，你息怒息怒，讨论技术问题能不能不带偏见？
2: 偏见？我看是你的心偏了。
3: 啊，李师傅，您别急，还是让李威把话说完。
0: 好的，爸，陆总，平衡机进口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使用方如果没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可以请德国厂家的专业人员来完成。
4: 大修费用得120万欧元。
2: 多少钱？
4: 12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00万。
5: 900万啊！这不趁人之危吗？
2: 这是敲竹杠，趁火打劫。
0: 爸，不能用奸商的思维去衡量别人。
2: 奸商？他们比奸商还狠。
0: 哎呀，爸，他们对平衡机的大修价格是公开透明的。
4: 这样看，咱们只有自己大修这一条路了。
0: 自主大修的前提是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而且大修前要知会德方。
2: 平衡机是咱们真金白银买来的，修和不修还要看德国人的脸色吗？
0: 爸，德国人的脸色可以不看，合同却是要遵守的。那合同上说了，用户自主大修平衡机失败再请德方，维修费用将增加50%，那可是1350万人民币呀。
6: 这个价格我们接受不了。
4: 就算是咱们能接受，时间也不允许呀，因为他们的维修周期要3个月呢。
3: 南方的乙烯工程配套产品必须在雨季前完成安装调试，如果推到秋天，咱们违约事小，拖国家大型乙烯工程进度事大呀。
0: 这台趴窝的平衡机成了烫手的山芋，请人大修吧，不但要支付天价的费用，还有等不起的时间。自主大修呢，又没有维修的资质。众人的目光落在了李振江身上。爸，德方之所以敢明码实价收取那么高的大修费用，说明大修过程中一定有很多想象不到甚至是很难解决的技术问题。所以啊，我的意见是要慎重。
2: 慎重？你说的慎重就是退却。
4: 李威，德方所以不希望用户自主大修，会不会还有技术封锁的因素？
0: 小辉，爸，关键是我们面对的是一台国际标准高精度的检测设备。
2: 你就直说，我们这点能耐不配给洋设备开刀。
0: 不是，我说爸，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啊？
2: 不听。
1: 再听啊，我得把自己的骨头都听软了。
0: 不是，爸呀，现在是在讨论设备大修的可行性和技术问题，不是泄私愤，不是赌气吗？
2: 儿子，用不着你给我上课。他的话大伙都听到了吧？设备出了问题，先找咱们的毛病。说到大修，又说咱们一没能力，二没资质。你到底是重装集团的技术人员，还是德方的代言人？
3: 哎，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2: 心里堵痛啊，出去透透气，我怕闷死，气死。
0: 一肚子火气的李振江留下重重的摔门声，扶

0: 袖而去。故障分析会不欢而散，李威带着一腔郁闷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小花，不是我怕他咋的了？我说的话不对吗？
1: 你的话对和错和能否让人接受那是两码事儿，这是语言艺术
0: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专挑好听的说呗？
1: 能和颜悦色的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那才是真本事。
0: 于小慧，我提醒过你多少次啊，你要尊重科学，不能从中和稀泥，明白吗？
1: 大博士先生，我也提醒您，是你把事情

0: 大博士先生，我也提醒您，是你把事情搞砸了，平衡机还趴在窝里呢。请问你所说的科学是不是等于零？
1: 那他也没让我把话说完呢。
0: 就你说的那些话，别说是一位老工匠，我听着心里也难受呢。
1: 小慧啊，你们病了，你们都病了。我把困难想在前面就是退却啊，我一提外国技术就是崇洋媚外。
0: 哎呀，行了行了，晚上回家你跟叔叔好好解释一下不就行了？
1: 还回家？哎呦，冲他那火气，这家我还不敢回呢。
0: 那你想咋样？
1: 那哎呀，小慧啊，你先去给他降降温呗。啊
0: 哟，你不是不让我和稀泥吗？哼，我不去。
1: 哎，不，求你了求你了啊，这两天我住在专家公寓，大修势在必行了，我跟约瑟夫交流一下，草拟一个自主大修的方案向集团领导汇报。
0: 哎，这不就对了吗？平衡机大修是当务之急，你们父子关系如何可不仅仅是家庭问题。
1: 那你，
0: 哎呀，没法子，这摊稀泥只好我来和了。
2: 李振江带着一肚子气往家走，在公寓门前看见二两半在接听手机。
3: 老板嘞，你们南方那里潮湿闷热，哎，真的，我这个东北老头啊，这是有点不适应，孩子也不愿让我去。但是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啊。
4: 啥？
3: 加薪？年薪加多少？
4: 给你加100万。
3: 哎呦，师哥，你回来了。我正找你呢。
4: 你跟谁讨价还价？
3: 没跟谁。啊，有一搭没一搭的事儿，走，咱哥俩喝点，我请。
4: 喝酒？没心情。
3: 哎呀，走吧，酒杯一端，心情放宽，小酒一晕，解忧舒心。
4: 喝酒也行，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3: 师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集团有件大事儿。
3: 平衡机自主大修。
4: 你消息挺灵通啊。
3: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4: 哎呀，到了看劲儿上，还得是我的师弟，这酒啊我跟你喝。
3: 师哥，我是来劝你收手的。
4: 收手？
3: 师哥，平衡机那玩意儿智能化高端设备，咱这些老技工整不明白，弄不好还惹一身骚，毁了你劳模一世英名啊。
4: 哎呀哎呀，我想拉上你一块儿干，你却给我泄气儿。你小子当年那股冲劲哪去了啊？
3: 当年师兄，哥已不在世，当年的哥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
4: 滚，你就喝吧，喝死了你都对得起丢掉那半截手指头了。
5: 哎呦，回来啦。
6: 哎呦，不是，那我儿子呢？
7: 不知道。
6: 哎呀，你今儿个这是犯什么倔呀？啊，哎呀，你不是，我刚刚收拾好才利索几天，你这又乱发弄啥呀？啊，
7: 哎，我的那些公益资料呢，手写的。
6: 哎呀，让我塞床底下了。不，反正你也用不上了。
7: 你咋说我用不上了？啊，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的东西你别乱动，别乱动，你咋不长记性呢？
6: 哎呦呦呦，老伴儿啊，你这是跟谁不痛快了？进门就跟我撒气。
7: 可是谁？和你的宝贝儿子。
6: 你呀，孩子回来才几天，我这还没亲够呢。 你说说

0: 你都跟他闹翻几回了？
1: 哎呀，你呀，你就护着他吧。
2: 嗯，你们两口子过来，我有事跟你们说。
1: 爸，有事啊。
2: 嗯，这是我的银行卡，是我多年的退休工资，还有集团年年送的劳模慰问金，都在里头呢。
0: 哎呦呦，爸，不是您这是干啥呀？啊？
2: 给李薇结婚用啊，马上就办。
1: 爸，结婚的事儿不急。
2: 嗯，你们不急，我急。
1: 爸呀，工厂太忙，过一阵子再说吧。
2: 忙，你们忙，我给张罗。
1: 爸，您就别添乱了啊！
2: 你看看，大辽沈战役，你们嫌我老；我要娶孙媳妇儿，你们又说我添乱，那是不是看我活得有点多余了？
1: 哎呀，爸，不是那个意思。爸，我问您，现在要是辽沈战役打响了，领导让您推迟孙子的婚期，你服从不？
2: 哎，你甭考我，轻重大小，我还分得清。
1: 哎，爸，厂里的平衡机趴窝了，眼看就要影响上半年的生产进度，您说这是轻是重？
2: 人头疼脑热，机器故障卡壳，常有的事儿。扶我去看看，这不是吹啊，我听他一哼哼，我就知道他毛病出在哪儿。
1: 爸，那可是进口的外国机器。
2: 那外国机器咋的啊？啊，那外国机器是老虎屁股啊。哼，就算是我也摸。
1: 人家要花大价钱请外国人修理呢。
2: 哼哼，厂子里闲的那么多大工匠，不嫌丢人，那就请呗。
3: 哎呦，儿子回来了。哎，我说老李，你说话搂着点儿啊，别跟抡大锤似的。儿子，你没带钥匙吧？
4: 阿姨，是我。
3: 哎呦，是小慧儿啊。
4: 啊，
3: 不是，那我儿子李威呢？
4: 啊，叔叔在会上发了那么大的火，他害怕了，不敢回家。
3: 啊？哎呀，这爷俩吵架吵到单位去了？不是，那小威现在躲哪儿去了？
4: 哦，在专家公寓跟约瑟夫在一起呢。
3: 啊？
1: 哼，哎呀，你看看他躲的地方啊，几年洋墨水把他骨头都喝熟了。
4: 叔叔，您误会他了。关于平衡机自主大修，李威跟您的想法是一致的。
1: 他跟我想法一致
4: 啊？对呀。哎，现在他正跟约瑟夫研究这事儿呢。
5: 你说对了，约瑟夫先生。
6: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7: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椒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6: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成

0: 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纵深推进的当下，康养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海南每年吸引超100万的候鸟老人旅居，健康海南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有这样一家海南康养旅居领域的代表性企业，深耕行业10多年，聚焦中高端中老年市场，以康养加旅居加高端医疗深度融合为核心理念，在陵水、琼海等地布局了10体康养项目，致力于成为康养旅居服务商首选品牌，它就是海南小黄鸭康养旅居。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小黄鸭康养旅居总经理刘欣怡女士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刘总你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我们自贸港经济在线，和大家聊一聊海南康养旅居的话题。
3: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小黄鸭康养旅居总经理刘欣怡做客演播间，解读海南自贸港康养产业发展机遇，讲述品牌取名小黄鸭背后温暖治愈的发展理念，分享企业逆势扎根海南的3大核心竞争优势，结合海南候鸟旅居客群需求，医养融合定制化康养服务模式，全岛差异化项目布局规划，展望15-5全岛布局、南北联动、跨境康养3大发展方向，共探海南打造国际健康岛的银发经济新赛道。
0: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1: 我想大家饶有兴致的是你们企业的这个名字小黄鸭，我觉得它首先呢充满了童趣，但是呢你们又是致力于养老的产业，所以说中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温暖的偏差。我不知道当初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基于怎么考虑。
2: 大家非常好奇，我们小黄鸭康养旅居作为一个中高端的康养品牌，为什么叫小黄鸭？在我心中，小黄鸭代表的纯粹，代表着治愈，代表着无忧无虑，像孩童般那种轻松自在的感觉。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中老年长者来到我们海南，来到小黄鸭，可以抛除生活的各种焦虑，抛除病痛的折磨，抛开生活的各种压力，来海南享受碧海蓝天，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状态。这也是我们企业的理念，就是让大家来到海南，跟随小黄鸭康养旅居无忧。
1: 您是从事这个行业有10多年的时间啊，你们的天使轮融资在这方面呢也是取得了成效，当时落地扎根海南是基于怎样的一些考虑？尤其是你们核心竞争力又体现在哪儿？
2: 我10年前基本上是经常往返海南和山东两地之间，也结识了大量的退休长者。我发现传统的养老机构偏向于是基础服务，像养老院、养护院，以及现在比较盛行的社区养老，这些都比较倾向于是基础服务。那么我同时也发现，现在50岁和75岁的新退休长者，他们对于生活的需求不是基础服务，是源于基础服务的之上，兼顾健康、兼顾安全、兼顾一种自由社交的一种旅居生活。所以呢，结合我们海南自贸港逐步的这种政策的优势，结合乐城国际医疗先行区的优势，我们觉得康养加上旅居加上高端医疗，未来是银发经济的核心风口。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深耕康养旅居这个赛道，深耕这个行业，所以就诞生了我们小黄鸭的品牌。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啊，就目前回头来看，当初的定位呢也非常的精准，尤其是呢能够获得市场和资本的一种信赖，非常的难得。那在此背后，你们有没有去梳理一下，就是当时呢因为涵盖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啊，大家呢投资各方面呢也会非常的谨慎，可是你们呢更像是逆势而为，就是它的商业逻辑体现在哪儿？

0: 那在那个时代之中，可以逆势翻盘，主要取决于我们三大核心优势。第一，我们对于行业的赛道定位非常精准，我们定位就是中高端的50到70岁的活力长者。那么我们是，这一点是区别于传统的低价旅游和养老院的定位。第二点，我们是重资产经营，不是轻资产的挂靠，因为一个行业需要深耕，需要投入。所以我们在这个维度上是想定了，坚定的做下来。所以说，在这个维度上是重资产的投入。第三个维度呢，是结合客户的需求，我们是做了医养融合的差异化。常规的行业内，大家比较专注的就是基础服务以及常规的住宿服务。那我们是结合乐城高端医疗的优势，深度绑定医疗资源，这也是我们给常规的不同。这一点也受到了海南候鸟群体和资本的认可，同时也形成了我们小黄鸭独特的发展之路。
1: 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走出了一条差异之路。
0: 对，是的。
1: 一些传统的康养，可能呢就是让大家怎么能够，比方说哈，因为海南呢它有它独特的自然禀赋，就来到海南怎么来过冬？但是呢，你们呢可能基于这样的自然禀赋，又提高了另外一个维度，就怎么来过好冬？就不光只是简单的康养和旅居，而是结合比如医疗。啊，也是现在大家对于高品质生活的一种更高水准的要求。那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聊博鳌啊。你们的在琼海博鳌的这个项目呢，刚好是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他们呢，其实在这方面，就不管是人才、用药、技术各个方面，其实呢，跟国际最先进的水准是挂靠得非常紧密的啊，
0: 是的，
1: 形成这样的一种强磁场。而你们身处于强磁场当中，能够获得怎样的一种加持？那他们在哪些方面确实能够让你们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得利？
0: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先行区是全国的医疗政策高地，同时也是我们小黄鸭的核心战略要地。因为这里呢，现在已经是开业了40多家医院。我们在服务客户的时候，发现客户已经从传统的打卡游玩升级为大家对于健康、对于安全、对于医疗保障有更深刻的需求，所以我们是基于客户的需求，给客户匹配解决方案。乐城呢，根据现在医院的各个项目，从特药特泻以及到慢病的康复调理，恰恰是给我们的中高端的以及中老年群体提供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就现在给各个医院是深度绑定、深度结合，作为乐城的深度配套服务商，给我们的中老年群体提供了精准的匹配的解决方案，让大家呢在海南康养旅居的同时，医疗有一个保障，就是觉得跟我们小黄鸭在一起，哎，我安全有个保障了，放心了。
1: 那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聊，封关之后，我们又面临新的形势，尤其是，从省级层面上来讲，对于康养旅居呢，这个给出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推进的措施，啊，不管是行动方案还是若干措施等等，都有相应的文件陆续的出台。这些文件其实呢，就是你们企业发展的一个，指南。那依托这样的一些指南，我们能够获得哪些非常具体的这种政策红利？主要是体现在哪儿？
0: 咱们海南省的3年康养规划是我们企业的战略指导方针，我们呢也结合战略指导方针，在不断优化的我们的产品体系和服务体系，包括专题类的、主题类的康养，像医疗旅游，像针对慢病的某些特定类型的，如肺部的疗休养，如这个睡眠的疗休养，这些都是我们海南政府主推的。那我们也结合乐城的医疗资源优势，在不断优化我们产品的服务体系，借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的国际化的优势，逐步的来去布局我们的国际入境康养。那入境康养这一块儿来匹配入境的需求，出定制化的产品。
1: 这里呢，我想给您分享到一组数据，我们就定位到陵水。陵水2026年春节期间接待超过20万人次的候鸟旅客，那其中呢，超过60成停留超过3个月。这么一个数据，就对于您这个未来的康养旅居的业务的拓展，您觉得它会有哪些新的趋势？

0: 势、新的需求值得去参考。
1: 现在的养老客群和10年之前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我们的父辈，我是80后，我像我们的父辈都是50后。那么50后的中老年群体和60后、70后的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现在中国的老龄化率已经很高了，那么中老年群体对于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有一句话呢，叫子女越优秀，父母越孤单。这也是就是60、70后，也就是50岁到70的人群的，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是根据客户的定位，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去匹配我们的服务和内容。现在这些客群他到了海南之后，不是单纯的只是住宿游玩，那随着身体各方面的需求，那可能会有健康管理的需求，可能会有慢病康复的需求，或者是针对某些专项的病进行治疗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给乐城高端医疗做精准匹配，根据客户的需求，从他的健康的体检、健康的精准化监测做分流。有一些客户就已经开始说，只是做一些轻度的，说睡眠疗愈。那有些客户呢，根据他的健康指标，开始做一些康复治疗。在海南住上3个月到半年，不只是心情愉悦了，可能身体的某些指标也康复了。我们去年博鳌的项目服务了8万人次。这个8万人的客群的年龄从30多岁到80多岁不等。
0: 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不光是涵盖50到75岁，我们说，作为长者啊，好像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基于身体的某些条件的需求，也可以来到你们小黄鸭。
1: 是的。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群体，我们是不是也是私人定制的一种服务的方案呢？
1: 是的，我们几乎所有的客户都是私人定制。有的人来到海南可能就是短暂的度假，有的人来到海南就是想做医疗服务，有的人来到海南就是想享受一下美食，或者想享受一下椰林大海的这种这种放松的感觉。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像刚才所讲到比较年轻的群体啊，30多岁或者30、40岁的这个年龄阶段，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自我精神调节的这种能力或者状态有点弱，以至于可能会产生比如说精神衰弱啊这种情况，或者是因为压力大所产生的其他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现在也发现有一些类似高血压也越来越年轻化啊，这也是大家来到乐城的一些根本因素啊，想就是靠近医院近一点，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新型的一些治疗方案，然后匹配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
0: 不光是康养，不光是旅居，很核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你们呢跟医疗服务进行了一个绑定。尤其是现在呢，我们的养老以前呢是叫生存型的养老，现在叫发展型的养老。哎，这两个字这一变，整个对于高品质生活的需求的维度它就不一样了。那说到这里呢，小黄鸭现在布局陵水啊，布局琼海博鳌，那下一步呢，对于我们岛内还有哪些规划？
1: 目前在岛内呢，我们是计划是全岛来去布局，因为我们海南岛的自然资源优势各有不同，靠近南边，像我们陵水那个项目，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像这个短期度假，因为这边的自然资源沙滩特别美，然后椰林大海看看晚霞，吹吹海风，这也是很多人说我来了海南一定要到海边度个假。所以我们像陵水的项目主要聚焦的是短期的这种度假疗养，或者是这个自然资源疗愈的这个定位。像东部的布局就是我们现在博鳌乐城，博鳌乐城的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定义的是属于医疗康复，也匹配着中老年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刚需。在海口呢有冷泉，是我们火山冷泉，就我们在海南除了有温泉还有冷泉，就是很多的中老年群体哈，是比较喜欢像温泉或者冷泉这样的项目，它有一些微量元素，对身体的疗愈都有比较好的。我们小黄鸭所有的项目布局都是基于单个项目的自然资源优势。那如果下一步在海口这边的话，可能会更倾向于在温泉或者冷泉的旁边。
0: 说到这里呢，其实因为整个海南岛它这样的一个岛屿的性

0: 质就显得更为的特殊，我们也有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一些自然条件。那是不是这些项目之间各地之间也是可以互通，让大家真正能够享受到康旅无忧？
1: 是的，我们客户在岛内是基本上在我们各个项目之间来穿梭，因为我们所有在岛内的项目布局都是互补式的这种的方式。那这里可能适合短住，这里适合长住，这里适合疗养，结合各个项目的特点以及每一个客户对自己的时间规划，所以我们在岛内也会推出环岛的康养旅居，或者基于某一些文旅的景点让他去体验一下我们海南的，比如说黎苗文化，海南的某一些的特色美食，啊，是有这样的规划。
0: 说到这里，资料上显示，未来。

0: 美食，是有这样的规划。
1: 说到这里，资料上显示，未来小黄鸭的发展的愿景是成为中老年康养旅居首选品牌。那既然是首选品牌，其实呢，压力也很大，尤其是展望接下来的15五整个发展规划，你们也会有一些更新的目标，也借此访谈的机会，能不能跟我们一些有需求的一些中老年的朋友，那确实是来到海南享受我们的这种自贸港发展带来的种种红利，给他们发出一份邀请。
0: 15五期间，我们会持续深耕康养旅居行业，我们会持续地加深我们康养加旅居加高端医疗的核心模式，主要是从三个维度上来持续地深耕。第一个维度呢，我们会持续加深我们在海南我们自有基地的服务体系的优化、标准化的优化。包括我们的运营体系、客户服务体系、产品服务体系。第二个呢，我们会加强我们南北联动。除了说我们在海南之外，在山东、北京以及各地之间的客户联动，来把我们海南服务体系的标准化做一个输出。第三个呢，是我们结合海南自贸港的国际化的优势，逐步布局跨境的康养旅居，根据我们海外的康养需求。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的服务内容，逐步打造为在我们15五期间借势而行的一个本土的国际康养品牌。我们期待所有的中老年伙伴，大家可以在海南享受幸福快乐的旅居生活，真正的实现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康旅无忧。
1: 借此机会呢，我们也是把祝福送给小黄鸭，未来呢能够沿着康养加旅居加高端医疗的融合之路，能够越走越远。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海南省康养产业3年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小黄鸭将为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带来康旅无忧的旅居体验，助力海南加快打造高水平国际健康岛。再次感谢刘总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了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给您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新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情人。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